0: 爹，哎呀，那也亲娘面子，谁看也没亲娘面子呀？你要我那三爹三娘面子爹
1: ？Jesus，
0: 你要看哪里么？给把我娘面巴萨，俺们的姊妹，俺们那伙计。

我的宝贝让我讲一下，哎，那个乌鸦真听了我讲一下，那我还是用土鳖土鳖骂，哎，那个乌鸦真骂。没得人来看，啥时候我那玩意没生了没见。